0: ᱜᱤᱨᱤ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ᱨ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ᱸᱜᱮᱱ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ᱚᱱᱮ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ᱟᱺᱰᱤ ᱟᱵᱚ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ᱳᱜᱽ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ᱹᱱᱟᱱ ᱵᱮᱵᱷᱟᱨ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ᱚᱦᱚ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ᱷᱩᱛ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ᱜᱚᱡ ᱵᱩᱨᱩ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ᱡᱚᱛᱚ ᱨᱮ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ᱛᱟᱵᱚᱱ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ᱴ ᱵᱟᱴ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ᱡᱟᱛᱨᱟ ᱯᱟᱛᱟ ᱵᱟᱡ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ᱼᱮ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ᱴᱷᱩᱢᱯ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ᱤᱠᱤᱱ
1: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ᱫ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ᱧ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ᱩᱵᱩᱞᱟ ᱵᱩ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ᱩᱛ ᱥᱟᱺᱦᱤᱡ ᱵ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ᱴᱷᱤᱠᱟᱹᱜᱼᱟ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ᱟᱫᱚᱜᱼᱟ ᱵᱟᱝ ᱨᱚᱲᱟᱜ ᱨᱚᱲᱟᱜᱼᱟ ᱵ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ᱜᱼᱟ ᱞᱟᱡᱟᱣ ᱥᱚᱨᱚᱢ ᱦᱚᱸ ᱫᱮᱭᱟ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ᱪᱮᱫᱟᱜ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ᱪᱮ ᱢᱟᱹᱱ ᱫᱚ ᱵᱟᱨ ᱛᱤᱛᱮ ᱥᱮᱯᱮᱧ ᱛᱚᱣᱟ ᱫᱟᱠᱟ ᱞᱮᱠ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ᱛᱮᱜᱮ ᱯᱟᱞᱮᱵᱚᱱ ᱥᱮᱯᱮᱧ ᱩᱥᱩᱞ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ᱯᱱᱟᱨ ᱴᱷᱮᱱ ᱪᱩᱱ ᱫᱚᱠᱛ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ᱫᱚᱠᱛᱟ ᱛᱤᱨᱢᱤᱫ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ᱩᱨ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ᱭ ᱡᱚᱝᱜᱮ ᱥᱟᱱᱟᱦᱟ ᱴᱷᱤᱠ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ᱩ ᱯᱟᱹᱨᱠᱟᱹᱣ ᱦᱚᱲᱟᱜ ᱩᱞᱤᱫᱟᱜ ᱫᱚ ᱯᱟᱞᱮ ᱵᱷᱟᱨᱟᱲ ᱵᱷᱟᱨᱟᱲ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ᱵᱟᱦᱟ ᱥᱚᱦᱚᱨᱟᱭ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ᱨᱮ ᱰᱷᱩᱞᱟᱹ ᱞᱟᱛᱟᱨ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ᱪᱚᱰᱚᱨ ᱟᱨ ᱪᱚᱰᱚᱨ ᱥᱟᱨᱮᱡ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ᱥᱩᱢᱩᱝᱜᱮ ᱧ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ᱡ ᱠᱟᱹᱡ 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ᱜᱼᱟ ᱟ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ᱩᱢᱮᱨ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ᱩᱢᱩᱝᱜᱮ ᱠᱚ ᱧᱩ ᱞᱮᱜᱼᱟ ᱜᱚᱲᱟᱨᱮ ᱛᱚᱞ ᱰᱟᱹᱝᱨᱤ ᱞᱮᱠᱟ ᱦᱟᱺᱰᱤ ᱦᱚᱸ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ᱨ ᱥᱮᱨᱣ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ᱤᱢᱟᱹ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ᱡᱚᱵᱚᱫ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ᱥ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ᱵᱤᱞᱤ ᱛᱤᱞᱤ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ᱜᱮ ᱡᱤᱣᱤᱨᱮ ᱢᱤᱫ ᱱᱚᱰᱮᱠ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ᱢᱤᱫ ᱱᱚᱰᱮᱠ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ᱸᱦᱟᱸ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ᱠᱚ ᱧᱩᱭᱮᱜᱼᱟ ᱧᱩᱵᱩᱞ ᱠᱟᱛᱮ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ᱠᱚᱨᱮ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ᱰᱷ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ᱴᱷᱤᱴᱲᱟᱹᱜ ᱯᱩᱴᱩᱨ ᱟᱛᱮ ᱠᱚ ᱚᱢᱵᱟᱜ ᱤᱠᱲᱩᱢ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ᱠᱟ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ᱫᱟᱯᱟᱞᱚᱜ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ᱧᱩ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ᱧᱩ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ᱩᱯᱛᱮ ᱟᱹᱨᱩ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ᱥᱟᱲ ᱵᱚᱸᱜᱟ ᱡᱷᱤᱯᱤᱨ ᱫᱟᱜ ᱛ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ᱥᱟᱣ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ᱪᱷᱟᱨᱟᱣ ᱯᱟᱥ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ᱫ ᱨᱟᱠᱚᱥ ᱞᱮᱠᱟᱭ ᱪᱟᱦᱟᱵ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ᱡᱟᱜ ᱥᱩᱨᱛᱮ ᱚᱠᱚᱭ ᱜᱮ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ᱩᱱᱠᱩ ᱜᱮ ᱩ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ᱚ ᱢᱮᱱᱟ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ᱛᱮᱥᱮ ᱟᱞᱟᱡ ᱵᱤᱜ ᱛᱟᱢᱟ ᱦᱟᱺᱰᱤ ᱛᱮᱥ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ᱫᱟᱯᱟᱞᱚ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ᱥᱤᱡᱟᱝ ᱜᱮ ᱞᱤᱪᱟᱹᱲ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ᱦᱟᱱᱮ ᱛᱤᱢᱤᱱ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ᱪ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ᱡᱟᱱᱟᱢ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ᱟᱹᱲ ᱪᱮ ᱥᱟᱸᱜᱮ ᱠ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ᱤᱴᱟᱹ ᱜᱚᱸᱥᱟᱭ ᱫᱚ ᱵ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ᱨᱮᱦᱮᱫ ᱰᱩᱢᱨᱟᱹ ᱨᱮᱦᱮᱫ ᱫᱩᱨᱢᱩᱫᱩᱨ ᱪᱷᱟᱞ ᱟᱨ ᱥᱟᱨᱟᱢ

ᱟᱹᱛᱩ ᱨ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ᱹᱱᱩ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 ᱞᱟᱲ ᱥᱟᱠᱟᱢ ᱠᱷᱟᱞᱟᱜ ᱨᱮ ᱥᱟᱜᱟᱫ ᱪᱟᱣᱞᱮ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ᱺᱰᱤ ᱫᱚᱦᱚ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ᱟᱨ ᱯᱤᱞᱪᱩ ᱵᱩᱲᱦᱤ ᱛᱤᱠᱤᱱᱮ ᱧᱩ ᱦᱚᱪᱚ ᱞᱮᱫ ᱠᱤᱱᱟ ᱧᱩ ᱠᱟᱛᱮ ᱫᱚᱢᱮ ᱠᱤᱱ ᱵᱩᱞ ᱮᱱᱟ ᱵᱩᱞ ᱛᱮ ᱵᱚᱭᱦ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ᱠᱤᱱ ᱟᱫ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ᱭᱦᱟ ᱵᱚᱭᱦᱟ ᱠᱤᱱ ᱡᱩᱨᱤ ᱡᱚᱛᱟᱭᱮᱱᱟ ᱟᱨ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ᱛᱤᱛᱮ ᱮᱭᱟᱭ ᱠᱚᱲᱟ ᱮᱭᱟᱭ ᱠᱩᱲᱤ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ᱮ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ᱹᱰ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ᱯᱩᱭᱞᱩ ᱦᱟᱺᱰᱤ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ᱡᱚᱥ ᱪᱮ ᱯᱷᱮᱲᱟᱛ 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ᱦᱚᱲ ᱵᱟᱹᱲᱩ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ᱟᱺᱰᱤ ᱛᱮ ᱛᱚᱨᱟᱣ ᱞ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ᱚᱨᱚ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ᱟᱴ ᱵᱟᱡᱟᱨ ᱵᱟᱛᱨᱟ ᱯᱟᱛᱟ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ᱰᱟᱹᱦᱤ ᱟᱨ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ᱠᱚ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ᱩᱯ ᱛᱮ ᱞᱤᱸᱜᱤ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ᱤᱸᱜᱤᱜ ᱠᱟ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ᱠᱚ ᱱᱟ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ᱚᱨᱟᱥᱤ ᱥᱤᱸᱫᱩᱨ ᱤᱬ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ᱢ ᱠᱟᱡᱽ ᱰᱷᱤᱞ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ᱱ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ᱟᱸᱜᱟ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ᱸᱜᱟᱲ ᱠ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ᱥᱟᱡᱟᱣ ᱠᱟᱛᱮ ᱰᱩᱰᱨᱩ ᱠᱚᱠᱚᱨ ᱞᱮᱠ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ᱩᱴᱩ ᱢᱩᱴᱩ ᱠᱚ ᱠᱚᱭᱚᱜ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ᱹ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ᱨᱟᱱ ᱠᱟ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ᱷᱳᱜᱽ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ᱨᱟᱣ ᱯᱟᱥᱱᱟᱣᱮᱜᱼ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ᱥᱟᱱᱟ ᱠᱚ ᱦᱟᱨᱟᱭ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ᱮᱜᱼᱟ ᱞᱤᱢᱵᱩ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ᱤ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ᱮᱣᱮᱨᱚᱜ ᱞᱮᱠ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ᱵᱟᱹᱲ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ᱚ ᱫᱩᱠ ᱠᱟᱱᱟ ᱫᱩᱠ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ᱥᱩᱛᱩ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ᱫᱟᱲᱮ ᱠᱮᱴ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ᱨᱩᱢ ᱛᱟ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ᱸᱜᱮ ᱫᱟᱜ ᱫᱩᱞ ᱠᱟ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ᱵᱮᱯᱟᱨ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ᱴᱟᱠ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ᱟᱲᱜᱮ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ᱹᱨᱤᱪ ᱵᱮᱸᱜᱟᱲ ᱟᱱᱟᱡᱽ ᱪᱟᱣᱞᱮ ᱥᱟᱹᱲᱤ ᱥᱟ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ᱮᱴᱟᱜ ᱢᱟᱹᱱ ᱟᱱ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ᱠᱚ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ᱟᱭ ᱩᱯ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ᱢᱚᱬ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ᱛᱩᱨᱩᱭ ᱦᱚᱲᱟᱜ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ᱨ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 ᱜᱮᱥᱮᱵᱚᱱ ᱛᱚᱨᱟᱣ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ᱢᱚᱬᱮ ᱛᱩᱨᱩᱭ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ᱟᱜ ᱟᱜᱟᱢ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ᱫᱚ ᱚᱠᱚᱭ ᱮᱢᱚᱜᱼᱟ ᱥᱮ ᱚᱠᱚᱭᱮ ᱯᱮᱨᱮᱡ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ᱹᱠᱤᱞ ᱥᱮᱪᱮᱫ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ᱦᱟᱴ ᱥᱚᱦᱚᱫᱟ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ᱠᱚ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ᱴ ᱥᱚᱦᱚᱫᱟ ᱢ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ᱩᱞᱠᱤ ᱦᱟᱥᱟ ᱨᱮ ᱴᱨᱟᱠᱴᱚᱨ ᱛᱷᱟᱹᱞᱤ ᱞᱮᱠᱟ ᱦᱟᱺᱰᱤ ᱵᱷᱟᱹᱴᱤ ᱨᱮ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ᱛᱷᱟᱹᱞᱤ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ᱫᱤ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ᱟᱠᱚ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ᱩᱞ ᱠᱟᱛᱮ ᱠᱤᱸᱰᱟᱹ ᱢᱟᱸᱰᱮ ᱚᱲᱟᱜ ᱛᱮ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ᱤᱱᱟᱹ ᱫᱚᱥ ᱵᱤᱱᱟᱹ ᱠᱟᱹᱭᱛᱮ ᱮᱨᱟ ᱢᱟᱹᱭᱡᱩ ᱥᱟᱞᱟᱜ ᱱᱮᱭᱟᱣ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ᱚᱲᱟᱣᱮᱜᱼᱟ ᱟᱠᱚᱢᱟ ᱧᱤᱫᱟᱹ ᱥᱟᱨᱟ ᱵᱟᱠᱚ ᱡᱟᱹᱯᱤᱫᱟ ᱥᱩᱯᱩᱨ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ᱥᱩᱠᱛᱮ ᱵᱟᱠ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ᱦᱚᱪᱚ ᱟ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ᱮᱵᱷᱟᱨ ᱟᱨ ᱵᱮᱯᱟᱨ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ᱠ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ᱮᱠᱟ ᱛᱮ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ᱟᱨ ᱟ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ᱡᱟᱸᱜᱮ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ᱫᱚ ᱵᱤᱨᱼᱵᱩ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ᱨᱲᱟᱹ ᱨᱮᱦᱮᱫ ᱥᱮᱸᱫᱮᱛ ᱞᱟᱨᱟᱱ ᱨᱟᱹᱱᱩ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ᱜᱼᱟ ᱟᱨ ᱡᱚᱠᱷᱟ ᱡᱟᱹᱱᱤ ᱯᱷᱩᱲᱩᱜ ᱪᱩᱠᱲᱩᱡᱛᱮ ᱨᱟᱱ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ᱡ ᱠᱟᱹᱡ ᱠᱚ ᱧᱩ ᱞᱮ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ᱦᱚᱸ ᱨᱟᱱ ᱞᱮᱠ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ᱚ ᱢᱮ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ᱧᱩᱜᱮ ᱵᱚᱭᱦᱟ ᱦᱟᱺᱰᱤ ᱠᱟᱱᱟ ᱨᱟᱱ ᱤᱠᱷᱟᱹᱱ ᱟᱵᱚ ᱞᱮᱞᱦ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ᱧᱩᱜᱮ ᱵᱟᱵᱚᱱ ᱜ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ᱺᱰᱤ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ᱤᱥ ᱞᱮᱠᱟ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ᱤᱥᱤᱱᱚᱜ ᱢ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ᱥᱟᱨ ᱵᱩᱴᱠᱟᱹ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ᱰᱤᱥᱠᱳ ᱨᱟᱹᱱᱩ ᱠᱚ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ᱜᱼᱟ ᱵᱟᱝ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ᱟᱹᱱᱩ ᱛᱮᱦᱚᱸ ᱦᱟᱺᱰᱤ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ᱦᱚᱸ ᱚᱨ ᱴᱩᱲᱩᱝ ᱴᱟᱢᱟᱠ ᱞᱮᱠᱟ ᱞᱟᱡ ᱯᱮᱨᱮᱡ ᱠᱚ ᱧᱩᱭᱮᱜᱼᱟ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ᱠᱷᱚᱱ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ᱭ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ᱡᱚᱫ ᱜᱤᱰ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ᱨᱩᱠ ᱞᱮᱠ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ᱠᱚᱲᱟᱢ ᱪᱮᱴᱟᱜ ᱠᱟᱛᱮ ᱡᱩᱨ ᱛᱮ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ᱚ ᱤᱧᱢ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ᱤᱧ ᱧᱩ ᱠᱟᱱᱟ ᱩᱠᱩᱨᱤᱧ ᱪᱤᱠ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ᱧ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ᱢᱚᱱᱮ ᱛᱟᱠᱚ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ᱪᱮ ᱵᱟᱝ ᱩᱨᱩᱢ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ᱜᱮ ᱥᱤᱨᱡ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ᱫᱷᱚᱱᱟᱨᱤ ᱢᱚᱱᱟᱨᱤ ᱫᱟᱲᱮ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ᱴᱟᱠᱟ ᱫᱟᱨᱮ ᱦᱚᱸ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ᱧᱩᱨ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0: ᱮᱞᱟᱝ ᱫᱩᱨᱩᱵ ᱥᱮᱸᱜᱮᱞ ᱛᱮᱠᱚ ᱟᱛ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ᱫᱩᱜ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ᱛᱤ ᱮ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ᱢᱚᱡᱽ ᱢᱚᱡᱽ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ᱫᱩᱠᱷᱟᱹᱞᱤ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ᱟᱨ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ᱩᱛᱱᱟᱹᱣ ᱟᱨ ᱟᱜᱟᱢ ᱨᱮᱱ ᱦᱚᱱ ᱜᱟᱱᱟ ᱠᱚ ᱥᱟᱹᱣᱛ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ᱢᱤᱫ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ᱭ ᱛᱮ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ᱪᱟᱹᱭ ᱪᱚᱞᱚᱱ,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ᱥᱟᱶ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ᱹᱨᱤ ᱟᱨ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ᱰᱟᱦ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ᱨᱮ ᱵᱷᱤᱛᱨᱤ ᱛᱮ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ᱢᱟᱝ ᱨᱮ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ᱮ ᱛᱚᱨᱟᱵ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ᱪᱤᱨᱜᱟᱹᱞᱚᱜᱼᱟ, ᱪᱮᱸᱜᱷᱟᱜᱼᱟ ᱟᱨ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ᱨᱮ ᱡᱟᱯᱟᱲ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ᱢᱟᱹᱱ ᱤᱡᱚᱛ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ᱩᱨᱩᱢᱟ, ᱛᱚᱵ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ᱫᱚ ᱥᱟᱭᱜᱩᱱᱛᱮ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ᱤᱧ ᱢᱮᱱᱟ, ᱩᱛᱩ ᱯᱷᱩᱲᱩᱜ ᱥ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ᱢᱟ ᱠᱷᱟᱨᱟᱯ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ᱪᱟᱯᱟᱫ ᱜᱤᱰᱤ ᱠ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ᱺ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ᱟᱯᱟᱫ ᱜᱤᱰᱤ 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ᱵᱚ ᱵᱚᱸᱫᱟ,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ᱢ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ᱵᱮᱦᱟ ᱵᱟᱯᱞᱟ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ᱛᱮᱞ ᱱᱟᱦ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ᱨᱮ ᱠᱷᱮᱸᱜᱟ ᱨᱮ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ᱫᱚᱵᱚ ᱧᱩᱭᱟ ᱟᱨ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ᱟ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ᱵᱚ ᱧᱩᱭ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ᱪ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ᱩᱨᱩ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ᱫᱤᱱ ᱫᱤᱱ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ᱚᱯᱷᱟᱜᱼᱟ,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ᱠᱷ ᱥᱟᱹᱱᱛᱤ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ᱩᱠ ᱫᱟᱹᱫ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ᱲ ᱠᱚ ᱨᱟᱲᱟ ᱫᱩᱜᱩᱜᱼᱟ,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ᱸᱜᱟ ᱵᱷᱳᱜ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ᱹᱱ 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ᱮᱬᱟᱜᱼᱟ᱾
1: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ᱭ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ᱼᱟ ᱠᱤᱱ ᱴᱷᱩᱢᱯ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0: ᱢᱟᱱᱥᱤᱧ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ᱱ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1: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ᱞᱮᱠ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ᱪᱟᱥ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ᱞᱟᱵᱟᱱ ᱪᱟᱥ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ᱩᱠᱩ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ᱵᱚᱱ ᱟᱹᱥᱩᱞ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ᱵ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ᱥᱚᱢᱨ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
2: ᱳᱰᱤᱥᱟ ᱢᱤᱫ ᱪᱟᱹᱥᱤ ᱜᱮ ᱫᱟᱯᱨᱚᱢ ᱠᱟᱱᱟ ᱥᱟᱭᱠᱟᱲᱟ ᱥᱚᱛᱨᱩ ᱦᱚᱲ ᱪᱟᱥ ᱵᱟᱥ ᱛᱮ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ᱛᱮ ᱚᱨᱡᱚ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ᱮᱴᱤᱮᱢ ᱞᱮᱠ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ᱝᱠᱨᱟᱢᱚᱠ ᱟᱡᱟᱨ ᱵᱮᱲᱟᱨ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ᱱ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ᱮᱢᱟᱨ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ᱢᱚᱪᱟ ᱜᱷᱟᱣ ᱯᱟᱛᱲᱟ ᱡᱷᱟᱲᱟ ᱞᱟᱡ ᱯᱷᱩᱞᱟᱹᱣ ᱵᱚᱫᱷ ᱦᱚᱡᱢᱤ ᱠᱩᱨᱢ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ᱯᱟᱛᱲᱟ ᱡᱷᱟᱲ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ᱩᱞᱩᱡ ᱢᱮᱥᱟ ᱡᱷᱟᱲ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ᱷᱟᱱ ᱵᱮᱠᱴᱤᱥᱚᱞ 1 ml 30 kg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ᱵᱮᱴᱨᱤᱢ ᱰᱤᱭᱮᱥ 1 ml 25-30 kg ᱥᱟᱞᱯᱷᱟ ᱰᱤᱢᱟᱭᱰᱤᱱ ᱵᱚᱞᱟᱥ ᱦᱟᱯᱷ ᱵᱚᱞᱟᱥ 10 g ᱠᱷᱚᱱᱟᱜ 15 g ᱨᱤᱱᱤᱡ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ᱮᱢᱟ ᱠᱚ ᱴᱤ ᱯᱷᱞᱚᱠᱥ ᱡᱮ TZ ᱵᱚᱴᱤᱠ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ᱵᱚᱴᱤᱠᱟ 10 kg ᱨᱤᱱᱤᱡ ᱳᱡᱚᱱ ᱛ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ᱵᱞᱚᱱ ᱯᱟᱣᱰᱟᱨ 10 kg ᱠᱟᱛᱮ ᱯᱮ ᱫᱷᱟᱣ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ᱚᱱᱠᱟᱛᱮ ᱯᱟᱛᱲᱟ ᱡᱷᱟ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ᱞᱚ 104 ᱠᱷᱚᱱᱟᱜ 106 degrees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ᱡᱟᱞ ᱡᱤᱱ NP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ᱢᱮᱞᱳᱱᱮᱠᱥ ᱯᱞᱟᱥ 1 ml 10 kg ᱨᱤᱱᱤᱡ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ᱵᱮ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ᱚ ᱥᱚᱝᱠᱨᱟᱢᱚᱠ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ᱦᱩ ᱛᱤᱡᱩ ᱟᱨ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ᱞᱮᱠᱟᱱ ᱛᱤᱡᱩ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 PPR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ᱞᱮᱜ ᱨᱳᱜᱽ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ᱚᱪᱟ ᱜᱷᱟᱣ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ᱵᱚᱥᱚᱱᱛᱚ ᱨᱳᱜᱽ ᱟᱨ ᱮᱱᱴᱨᱳᱴᱚᱠᱥᱢᱤᱭᱟ ᱮᱢᱟ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ᱴᱩᱱᱴᱤᱭᱟᱹ ᱨᱳᱜᱽ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ᱩᱡᱽᱵᱩᱡᱤᱭᱟᱹ ᱨᱳᱜᱽ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PPR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ᱫᱚ ᱢᱟᱨᱵᱳᱞᱤᱯᱥ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ᱞᱚᱞᱚ ᱨᱩᱣᱟᱹ 104 ᱠᱷᱚᱱᱟᱜ 106 degrees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ᱯᱟᱛᱞᱟ ᱡᱷᱟᱲᱟ ᱥᱩᱞᱩᱡ ᱢᱮᱥᱟ ᱢᱩᱸ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ᱩᱞᱩᱡ ᱞᱮᱠᱟ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ᱦᱮᱫ ᱤᱫᱤ ᱠᱚᱭ ᱠᱚᱥᱴᱚ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ᱩᱸ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ᱞᱩᱡ ᱢᱚᱴᱟᱜᱼᱟ ᱯᱟᱛᱲᱟ ᱡᱷᱟᱲ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ᱼᱟ ᱟᱨᱟᱜ ᱨᱚᱝ ᱯᱷᱚᱴᱠ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ᱞᱟᱸᱜᱟ ᱥᱟᱶᱛᱮ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7 days ᱠᱷᱚᱱᱟᱜ 10 days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ᱠᱚ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ᱠ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ᱠᱚ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ᱠᱨᱩᱢᱤᱱᱟᱥ ᱨ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ᱚᱪᱷᱚᱨᱴᱟᱨᱮ 3 times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ᱠᱚᱞᱡᱟ ᱠᱩᱨ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ᱮᱢᱚᱜ ᱢᱟᱲᱟᱝᱛᱮ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ᱵᱤ ᱠᱚᱢᱯᱞᱮᱠᱥ ᱟᱨ ᱵᱟᱝ ᱞᱤᱲᱦᱟᱹᱞ ᱯᱟᱣᱰᱟᱨ ᱵᱟᱝᱢᱟ ᱥᱩ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ᱯᱨᱟᱱᱤ ᱪᱤᱠᱤᱛᱥᱚᱠ ᱯᱨᱟᱱᱤ ᱫᱷᱚᱱ ᱱᱤᱨᱤᱠᱠᱷᱚᱠ ᱥᱟᱶ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ᱦᱟᱛᱟᱣᱯᱮ ᱛᱚᱵᱮ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ᱠᱚᱨᱮᱪᱚ ᱥᱚᱝᱠᱨᱟᱢᱚᱠ ᱩᱪᱟᱹᱲ ᱩᱯᱟᱹᱪᱟᱲ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ᱜᱛᱮ ᱦᱚᱭ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ᱪᱟᱹᱲᱚᱜᱼᱟ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ᱞᱮᱠᱟᱱ ᱛᱤᱡᱩ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 PPR ᱯᱞᱮᱜᱽ ᱨᱩᱣ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ᱢᱚᱪᱟ ᱜᱷᱟᱣ ᱮᱱᱴᱨᱳᱴᱚᱠᱥᱢᱤᱭ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ᱞᱚᱨᱚ ᱨᱩᱣᱟᱹ 104 ᱠᱷᱚᱱ 106 degrees ᱯᱷᱟᱨᱮᱱᱦᱟᱭᱤᱴ ᱥᱟᱶᱛᱮ ᱯᱟᱛᱞᱟ ᱢᱩᱸ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ᱦᱮᱫ ᱤᱫᱤ ᱠᱚᱥᱴᱚ ᱯᱨᱚᱛᱤᱠ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ᱝ ᱧᱮᱞᱚᱜ ᱢᱟᱲᱟᱝᱛᱮ PPR ᱴᱤᱠᱟᱹ 3 days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ᱮᱬ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1 ml ᱦᱟᱨᱛᱟ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ᱮᱢᱟ ᱠᱚ ᱠᱷᱟᱱ 3 years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ᱮ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ᱟ ᱟᱡᱟᱨ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ᱱ ᱜᱚᱴ ᱠᱚ ᱥᱟᱶ ᱟᱞᱚᱯᱮ ᱢᱮᱥᱟ ᱠᱚᱣᱟ ᱢᱚᱪᱟ ᱜᱷᱟᱣ ᱨᱳᱜᱽ ᱫᱚ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ᱚ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ᱢᱚᱪᱟ ᱜᱷᱟᱣ ᱞᱩᱴᱤ ᱢᱟᱸᱥᱠᱩᱲᱟᱹ ᱯᱩᱥᱨᱤ ᱯᱷᱚᱴᱠᱟ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ᱯᱷᱚᱴᱠᱟ ᱯᱚᱥᱟᱜ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ᱠᱞᱟᱜ ᱞᱮᱠᱟ ᱪᱷᱟᱲᱟᱣᱟ ᱵᱮᱲᱟ ᱵᱮᱲᱟ ᱨᱮ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ᱞᱚᱞᱚᱜᱼᱟ 104 degrees ᱠᱷᱚᱱᱟᱜ 106 degrees ᱛᱟᱠ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ᱵᱮᱥ ᱢᱮᱱᱟᱭ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ᱴᱷᱮᱱ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ᱩᱪᱟᱹᱲᱚᱜᱼᱟ